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农历的6月14，来到了周一，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好，这两天这个雨啊就没有停过啊，大家也感受到这一次的雨势之大，而且呢风力也还挺大的。那么广东省水利厅在昨天的18时就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而根据广东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平台和综合分析的研判，预计呢未来24小时，就是从昨天开始哈，一直到今天，河源、连平县、东源县、和平县、龙川县、源城区、紫金县，还有惠州的博罗县、龙门县、韶关的始兴县、翁源县、新丰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发布的是一个红色的预警。而我们市气象局预计呢，从昨天夜间一直到今天，受到红霞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的影响，我市仍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特大暴雨较大可能出现在连平西南部和北部，还有和平西北部、龙川北部，累计雨量140到180毫米，局部350毫米，最大小时的雨强是40到60毫米。那么明天到后天受到台风北上后带来的偏南气流的影响，仍然会有较明显的降水。具体来看，昨天的夜间一直到今天啊，我们都是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那么明天的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29度。那么29号，也就是后天周三的时候，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天气，气温24到31度。展望一下30到31号多云、局部有雷阵雨的这个天气。所以这次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在平时的上下班的途中，或者是正常的这个出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防雨的措施，并且要留意脚下啊。当然这段时间像这个山里呀、野外呀等等，咱们最好就不要去了。
1: 早安河源公益广告。
2: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3: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4: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3: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5: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2: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3: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2: 救命，
3: 静静等待救援。
2: 救命！
4: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出国旅行，它无关远近，重点在于要去一个对我们来说没那么熟悉的地方。当我们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地方，看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不一样的人，吃不一样的食物，我们的注意力就可以从日常琐事当中抽离出来。当我们感到被困在固定的轨道里，就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吧。这种体验可以帮助你放松身心，在变化中重建内心的平衡与活力。不需要很远，不需要很贵，只需要出发。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今年的7月15号将正式入伏，我们将迎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做好这五件事，养足阳气，安度伏天。别贪凉，天热出汗过多时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可以饮用绿豆汤、菊花茶来清热解暑，但是要注意夏季消暑不可贪凉，否则稍不注意寒邪就会乘虚而入，从而损伤脾胃阳气。酸梅汤、薄荷茶、豆蔻水可以自制这些有祛湿清暑、健脾开胃之效的饮品。避风寒，在夜间休息时流星室温不可过低，尽量选取质地轻薄柔软的卧具，做好腹部的保暖，要做到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此外，晚上睡觉时风扇空调不可直接吹头，以免风寒从头部侵入，损伤人体的阳气，对健康造成危害。红枣、红豆、樱桃可以适当进食这些红色的食物，养心温阳助眠。宁心神，暑天一热容易上火，此时应该避免情绪波动，不要大喜大怒，保持情绪的稳定。另外，夏季易于乏力，最好能在11点到13点之间睡个午觉，有利于补充精神，恢复体力。午睡时间以30分钟为宜，不宜过长。另外，夏天可以做一些太极拳、散步、游泳等一些运动，注意补阴生津，方能宁心安神。防湿气，入伏前后的暑湿并存，此时雨天较多，容易感受湿邪，起居环境该注意尽量保持空气的流通干燥。在艳阳天，把存放在箱柜里的衣服晾晒到外面暴晒，以去潮去湿。另外，热气盛，平时湿气大的人可以用薏米山药粥、赤小豆汤、冬瓜莲子粥这些祛湿食材搭配煮成粥汤使用，以健脾清热利湿。冬病夏治，对于一到冬季就发作的慢性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腹泻、风湿痹症等久病阳虚人群，暑伏时节正是冬病夏治的最佳的治疗时期。除了三伏贴，冬病夏治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穴位贴敷、针灸、拔火罐，建议在医师的指导下，根据体质选择适合的治疗手段，以达到最佳效果。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
2: 乐游河源，鼓声震天，桨影翻飞。25号上午，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东江水域火热开赛。18支龙舟队伍劈波斩浪，奋戟争先，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水上盛会。经过激烈角逐，深圳市南山公益救援龙舟队勇夺大湾区公开赛冠军，深圳市龙舟协会队、惠州嘉乐龙舟队分别获得亚军、季军。 龙川霍山矿泉队勇夺本地赛冠军，和平县龙舟队、原城区龙舟队分别获得亚军、季军，并分别授予年度东江龙王、年度东江银龙、年度东江游龙荣誉称号。龙帆竞渡，千帆争流。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由河源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指导，河源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龙川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河源广播电视台、龙川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龙川县农业农村局联合承办。河源市副市长黄子睿宣布龙舟邀请赛开幕。据介绍，本次赛事为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分本地组和大湾区组两个组别，现场设置了4条赛道，来自河源5县3区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8支代表队，按组别依次进行预赛、复赛、半决赛、小决赛、决赛等多轮角逐。赛事期间还安排了传统的龙舟点睛仪式和水上特色表演，尽显传统民俗与竞技体育的完美融合。白天看龙舟，晚上赶大集，除了传统的龙舟竞渡，在24号晚，主办方还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沿江路东江河道策划了炫彩之夜龙川潮玩季活动，其中包括巨镇腾龙、星耀东江、龙川24镇龙船巡游、光影秀、星河入画、飞人秀、凌空竹宴、铁花秀、赤焰龙吟等内容，现场融合巡游、光影、特色演绎等元素，营造了水上龙舟、岸上灯火、空中光影的三维联动氛围。此外，主办方将同步举办龙舟竞渡、好物云集、美食汽车家居联展，集中展示龙川各镇文旅资源、非遗项目及乡村振兴成果，推介霍山矿泉水、龙川山茶油、车田豆腐、牛筋糕等特色农产品，并推出了汽车、家居、房产优惠举措，全面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活力。时隔多年，河源再次举办全市性的龙舟赛事，赛事规模之大、参与度之高、关注度之盛，均为河源龙舟赛事历史之最。主办方表示，将抢抓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重大机遇，以火热龙舟赛事为核心吸引力，融合特色美食体验、大宗商品展销、传统旭日民俗文化，把水上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流量，推动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热血与美味交织、激情与烟火共存的夏日盛宴。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0: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1: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0: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1: 中国福彩，
0: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1: 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双色球开出的最新这一期呢，红球是06、09、13、17、24、28、

0: 蓝色球呢是15。一等奖全国共中出17注，单注奖金588万2352元。二等奖的全国共中出326注，单注奖金71094元。好，再来关注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232。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1: 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
1: 平安河源建设
0: 当前正值主汛期，降雨频繁，天气多变，我市防汛防灾工作到了最关键的阶段。紫金县百铺镇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从隐患排查、工程治理到应急演练，用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一方百姓平安。走进百铺镇，记者看到作为当地重点民生工程的百铺大桥已经完成了一次全面的强筋建骨。这座连接两岸群众出行的交通要道不仅建成年代较久，而且长期受河水冲刷，今年在汛期来临之前，百铺镇抢抓施工黄金期，投入专项资金对大桥桥墩进行加固，并同步升级了防护设施，疏通了沿线排洪渠。紫金县百铺镇居民黄先生：
3: 往年一到汛期，河水上涨比较厉害的时候，老桥墩冲刷的比较严重，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些担心。今年政府部门啊，赶在汛期之前完成了加固，我们现在往来两岸，说实在心里话，都踏实了不少。
0: 除了抓好重点基础设施的除险加固，百铺镇还把功夫下在平时做细做实河道沟渠的疏浚工作。汛期前夕，全镇集中力量对辖区主要河道沟渠进行全面清理，疏通行洪通道，清除淤泥杂草和堵塞杂物，确保排水畅通，从源头上减轻内涝压力。紫金县百铺镇副镇长钟海军：
4: 针对辖区内的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点等风险区域，我们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同时提前预置抢险力量物资，组织全体镇村干部开展三防业务专项培训和防汛应急演练，持续强化基层干部履职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
0: 掌握风险隐患底数是做好防汛工作的基础，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是做好防汛工作的底线。按照全市防汛工作会议部署，百铺镇还聚焦特殊群体，逐村逐户开展精准摸排，建立临灾转移人员台账，确保突发险情时能够快速响应，有序转移，妥善安置。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5: 从工程措施的硬防护到基层能力的软提升，百铺镇正结合自身实际，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系统提升防汛水平，全力确保江河安澜，人民安康。
2: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
1: 河源
0: 当前正值暑期出游旺季， 龙川县李嘴镇自7月14号起推出76元非遗生态一日游惠民套餐，聚焦暑期。

0: 短途游、近郊微度假市场需求，整合本土非遗文化与东江生态资源，打造一站式精品游玩线路，以惠民举措激活乡村文旅活力，助力乡村振兴。据悉，临绥镇精准把握市民短途出游需求，创新采用一票通玩模式，整合博物馆、剧院、东江景区等文旅资源，构建一体化游玩体系，把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发展优势，有效带动沿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以及乡村服务业增收。龙川县丽水水运藕香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道光：
1: 推出76元普惠团购套票，核心是践行文旅惠民，用亲民价格降低群众出游门槛，让普通市民、亲子家庭都能低成本沉浸式感受丽水文化及山水风光。
0: 这条暑期精品线路主打非遗加生态融合特色，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线路设置龙川手情木偶工艺与历史详解、各地迎偶特色对比展示等环节，既降低了非遗的感知门槛，也丰富了短途游的文化内涵和体验层次。龙川县丽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飞翔：
2: 结合夏日出游需求，我们改造场馆全套体验体系，展馆配备全程讲解，同时联动全镇文旅资源，游客逛完博物馆、看完木偶剧，还能参与非遗小吃手工制作，游览东江美景，打造可看、可学、可玩、可品的轻量化体验，都能沉浸式感受丽水非遗的独特魅力。
0: 丽水镇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打磨这条一日游精品线路，根据市民游客反馈，动态丰富非遗互动体验内容，升级水上休闲配套设施，推出各类惠民文旅产品活动，不断延伸文旅消费链条。龙川县丽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飞翔：
2: 完善全域旅游基础设施，串联沿线乡村景观，打造四季可游、业态丰富的近郊微度假目的地，持续擦亮丽水非遗加东江生态特色文旅品牌，以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6: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5: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0: 8: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和园，我是卢燕。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大量的简短资讯。首先是和园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全市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对我市防御台风红霞工作进行了全面动员部署，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25号上午，2026和园市龙舟邀请赛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东江水域火热开赛。18支龙舟队伍劈波斩浪，奋起争先，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水上盛会。而经过激烈的角逐，深圳市南山公益救援龙舟队勇夺大湾区公开赛冠军，深圳市龙舟协会队、惠州嘉乐龙舟队分别获得亚军、季军。龙川霍山矿泉队勇夺本地赛的冠军，和平县龙舟队、源城区龙舟队分别获得亚军、季军，并且分别授予了年度东江龙王、年度东江银龙、年度东江游龙荣誉称号。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的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啊，即将开赛之际，日前呢，寻味四城名厨过招美食交流活动第四站走进韶关，来自河源、韶关两地的名厨学徒齐聚会展酒楼，以客家鸡为媒，以同菜系不同流派为题，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厨艺切磋和技艺传承。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动期间，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还向和园同行呢赠送了韶州风味小吃书籍，希望以美食为纽带，进一步加强两地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客家饮食文化传播。记者从和园火车站了解到，该站呢即日起到8月31号，整个就是暑假期间吧，增开一列旅客列车，以满足旅客暑假的出行需求。据了解，新增开的旅客列车车次是南昌至深圳东，开行 K41634， 经停惠州、东莞、深圳。目前呢，列车车票已经同步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车站的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等渠道开售，旅客可以凭有效的身份证件来进行购票。日前，和平县的坝上风光翠山竹海镇村片区组团产业项目汤湖智慧农场在大坝镇汤湖村正式揭牌。汤湖智慧农场位于首批社村合作试点村大坝镇汤湖村，是百千万工程典型村核心产业标杆，也是坝上风光翠山竹海乡村振兴示范带八大核心的节点之一，沿冀358国道供销农场示范带头这个示范带的龙头项目。当前正值主汛期，降雨频繁，天气多变，我市的防汛防灾工作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比如紫金县百步镇就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从隐患排查、工程治理到应急演练，用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全力的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紫金县南岭镇也是迅速启动了防御预案，全员下沉、全域排查、全面备战，从严从细落实防台风的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防汛防风安全网。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前2026和美共赢篮球联赛高新区大区赛正式开赛，当晚的揭幕战是由乔峰科技队对阵中兴通讯队，中兴通讯队拿下了首胜。河源国家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志忠宣布活动正式启动。这次赛事共16支球队参赛，赛程呢将会从7月23日

0: 号一直持续到8月14号。近年来呢，河源国家高新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体经济为本，坚持制造业当家，锚定绿色发展区产业发展主平台、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河源样板、产业建设大会战主力军三大定位，推动园区经济质效双升的同时，持续补齐教育、医疗、文化、休闲、体育等民生公共服务短板，聚力建设产城融合、一业宜居的高质量幸福园区。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日前在收听收看全市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之后，江东新区紧接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防御台风红霞的工作部署，对全区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副市长梁君达参加会议并讲话，区党委书记邓红卫主持会议，并就如何做好防台风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严格按照省市具体要求，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工作。
2: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针对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呢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日前，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针对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24号，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一共救起45人，并且已经向越方转交41人，剩余4人计划在今天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的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经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的农户有1597万户次。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汇集1.69亿人次，这有力地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0: 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1: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0: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3: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为了切实做好台风红霞应急救灾工作，昨天广东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导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呢，最大程度减轻灾害的影响，保障受灾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武警广东总队获悉，昨天凌晨台风红霞正面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而受台风超强的狂风暴雨叠加影响，广东多地出现了严重灾情。武警广东总队官兵迅即投入救援，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昨天记者从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获悉，台风红霞对大桥区域影响已经减弱，经粤港澳三地协商一致，港珠澳大桥定于26号的12时40分恢复通行通关。从7月25号开始，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在原来广州、珠海、江门、中山4个试点城市基础上，扩大至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也就是珠三角9市，现在都可以这个享受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的这个优惠措施了。第二届广东优品展今天开幕，首日已经吸引昨天开幕啊，这个已经吸引了39658人进馆，同比增长131.2%。展览的面积达到7万平方米，较首届增加了2万平方米。参展企业1501家，同比增长38.2%。采购商6589家，增长至3.03倍。根据相关的批复，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2026年的12月7号到13号在中国广东珠海举办。展会将集聚全国高端航空制造、低空经济、航天科创资源，搭建产业交流与订单对接平台，激活航空航天经济新的增长点。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2026年的8月6号到10号在东莞举行，展会将吸引国内外的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 IP 超2200个，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据央视新闻报道，截至到25号，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获悉，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和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也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新阶段。7月25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且提出整改要求。携程随后表示全盘接受处罚，并且公布5方面一共19项措施的整改。 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的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持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健全合规长效机制等等，携程这次

0: 公布了十九项的整改措施，也就意味着在线旅游平台行业竞争逻辑正在从平台主导逐步的转向更加公平透明的生态建设。随着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模式的退出，酒店商家的自主经营空间有望扩大，行业竞争也将更多的回归服务质量、产品创新和用户体验，而不是卷来卷去。近日呢，湖北的一位爸爸呀，为了避免在飞机上打扰到其他的乘客，他就提前备好了100副的隔音耳塞的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关注。事情的起因就是这个陈先生要带着8月龄的婴儿乘飞机，在起飞之前主动向所有乘客说明情况，表示担心飞机的升降。这个时候呢，小孩会吵闹，所以他事先给大家道歉，并且掏出了一大包的耳塞向乘客发放。陈先生发耳塞的视频已经有数千万的播放量，很多网友都为之点赞。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到25号，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与此同时，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宣布撤出暑期档，将择期上映，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昨天，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伊朗陆军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在过去的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当地时间26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乌克兰方面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表示，他已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晤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他声称，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呢，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法国、西班牙林火啊，就是森林大火呀，仍在持续，多地的火势处于失控的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经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的疏散。好，看一下时间，8:58，我们今天的早安和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近期呢，这个雨势比较大哈，非必要咱们就不出门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和人身安全。好，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8:00到9:00，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4: 请翻译
1: 岁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00到9:00，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6: 从轻到重
5: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4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3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9: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 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言新酒。山外的山，我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4: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5: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6: 我爱你，
7: 我喜欢你，
8: 我喜欢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喜欢你，
11: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5: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2: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1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6: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7: 日光光秀才了，
16: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8: 春雨江春情故天，
16: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和你
4: 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7: 从轻到重
6: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4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3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8: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9: 我爱你，
10: 我喜欢你，
11: 我喜欢你，
12: 我喜欢你，
13: 我喜欢你，
14: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8: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 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7: News
9: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台风红霞昨天凌晨登陆广东，在广东多地掀起狂风暴雨。25号傍晚至昨天白天，广东有756个镇街遭遇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全省最大降雨量达501.3毫米，全省最大风速达每秒53.6米。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截止到昨天21时，广东省有12条河流、17个水文站点超警，全省受台风影响的高速公路临时交通管制已经基本解除。目前，省水利厅维持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气象局表示，受红霞影响，预计今天粤北偏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粤东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8号至29号，中南部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红霞登陆后仍有严重的风雨影响，需要继续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台风红霞对广东的风雨影响逐步消退，国铁广州局经过全面排查线路设备状态，在确认运输安全的前提下，自今天起，广东省内铁路预计全面恢复正常。昨天，广东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最大程度减轻灾害影响，保障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应急管理部等3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5: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厌，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5: 说文物，听故事。
1: 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剃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7: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事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

0: 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4: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5: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7: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News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受台风红霞北上环流影响，我市出现持续性强风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连日来，全市上下闻令而动，联防联控，从严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累计安全转移群众78263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7月25号19时到26号的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07.9毫米，超80%区域雨量超过50毫米。紫金南岭录得全市最大降雨量382.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2.0毫米。水情方面，全市大中型水库均未超汛限，新丰江、枫树坝两大水库24小时满负荷泄流腾出库容，仅个别河段小幅超过警戒水位，整体江河水库运行平稳可控。面对严峻的灾情，我市逐级升级应急响应，7月24号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25号升级为3级，26号升级为防汛2级应急响应。龙川、紫金、连平、东源四地同步启动2级应急响应，全域进入高强度防御状态。我市组建7个督导工作组，驻点各县区督导，省市应急救援力量前置待命。省消防救援队伍135人驰援我市支援抢险，我市公安、水务、住建、林业、海事、供电等多部门各司其职，严控工地、危房、河道、山林、道路交通等高风险点位，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据统计，各县区共出动31767人次，排查各类风险隐患14747处，发现存在安全隐患640个，均已整改或落实临时处置措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

0: 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2: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时，
2: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5: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2: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5: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2: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中，为大家关注的是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6: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2: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广东中用律师事务所主任曾火龙带来的构建未成年人保护联动防线。一说到未成年人保护，大家可能都不陌生，而现在的数据也表明，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呈现出新的特点，低龄化、团伙化趋势引人深思。每一个走上歧途的孩子背后

这个提案的政协委员曾火龙本身就是一名律师，他在工作当中接触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案件，看到了本可以避免的一些悲剧，所以他带来了一份这样的沉甸甸的提案，构建未成年人保护联动防线。好，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这份提案。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市政协委员曾火龙。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比较经常接触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相关的案件，所以对未成年人保护以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相关的工作是比较关注的，因此就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调研的情况写了这个提案。在调研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日趋完善，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同时，面对新形势下的挑战，现行工作体系中联动不畅、预防滞后的问题，也严重影响了工作质效的提升，急需构建更为高效协同的联动防线。当前，部门协助的系统性问题主要体现如下：一是信息壁垒导致临界预防失灵， 教育、公安、社区等系统间的未成年人异常行为信息，比如逃学、轻微违法记录等信息未能有效的共享，缺乏强制性互通机制和统一平台，导致对违法犯罪前兆行为无法及时的发现以及联动干预，错失最佳的矫治时机。二是专业力量薄弱，精准帮教的力度不足， 全市普遍缺乏专职青少年司法社工等专业力量，目前对涉罪或高风险未成年人的帮教多由法制副校长或社区的工作者兼职承担，专业力量与时间投入是不足的，难以阻断再犯的循环。三是家庭监护干预缺失，导致首道防线失守，对于监护缺失 或教育方式存在严重问题的家庭，目前呢是缺乏强制性的亲子教育指导和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那么家庭监护责任悬空，将会导致后续矫治的压力全面转移至社会系统。为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针对上述问题，建议构建全覆盖、 预判性、精准化的保护网络，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建设一个联动平台，打通信息孤岛，建议由市委政法委牵头，统筹教育、公安、检察、司法、民政、团委、妇联等关键部门，尽快研发上线河源市未成年人临界预防联动平台。平台设置蓝、 黄、红三色预警等级，分别对应不良行为、轻微违法、严重或反复不良行为，实现从信息录入、分流交办、专业干预到结果反馈的线上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预警事件可追溯、可督办。二是培育专业队伍，夯实工作根基。一方面是推动法制副校长 从普法宣传向校园安全守护与协调方向深化，并探索为部分重点学校配备有法律专家担任的法制副校长助理，加大专业力量投入。另一方面是建立专业的青少年司法社工队伍，由市财政、民政设立专项经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培育更多的专职青少年司法社工， 负责承接平台指派的案件，开展社会调查、心理疏导、关护帮教等专业工作。三是完善保障机制，确保机制长效运行。一方面是要强化考核督导，建议将此项工作纳入各县区平安建设的考核体系之中，并建立由市领导挂帅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协调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是要保证财政投入，
市和县区两级财政。

0: 应当设立未成年人保护联动专项预算，用于平台建设、运营以及政府购买服务，并建立稳定的增长机制。最后，希望这个提案能助力我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守护我市青少年安全健康成长。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广东中用律师事务所主任曾火龙带来的构建未成年人保护联动防线的这个提案。听完之后呢，大家还是比较有感触的，因为保护未成年人本质上是在守护一个社会的未来的底线。这其中呢，还提到了一个临界预防的概念。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孩子从逃学或者是轻微违法到最终走上犯罪道路，中间是有一个窗口期的，而那个阶段就是他还在悬崖边上，但还没有掉下去。如果在这个时刻能够发现他，拉住他，结局可能完全不同。前置干预永远比事后惩戒更有价值，也更有人性的温度。当然，再完善的平台、再先进的技术都替代不了人的作用。一个负责任的家长、一个有温度的老师、一个专业的司法社工，他们对孩子的关注和引导往往比任何的系统都要更有力量。提案当中提到的专业青少年司法社工队伍建设，本质上就是在做这件事儿，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每一个迷途的孩子身边都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所以我想引用一句话说，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不是看他如何对待成功者，而是看他如何对待那些正在跌倒的孩子。也期待这份提案能够推动河源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迈上新的台阶，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成长。也感谢我们的曾火龙委员做客我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感谢听众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2: 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汇聚河源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直播间。
3: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2: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
1: 近日，广西梧州市政协副主席李同华率考察组到我市，围绕仲裁机构改革发展开展考察调研。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参加活动。考察组一行实地参观了河源仲裁委员会办公场所，并召开座谈会深入交流。河源仲裁委员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我市仲裁委员会的基本情况，以及案件办理、运行机制、制度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与会同志围绕工作难点、创新举措、发展思路等进行充分交流，达到了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提升的良好效果。考察组认为，河源仲裁委员会在机制完善、办案系统建设、业务拓展、案件质量把关等方面亮点突出，成效显著，许多创新做法值得学习借鉴。谢新天对梧州市考察组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希望两地以此次交流为纽带，持续搭建交流协作平台，常态化开展对接沟通，聚焦仲裁机构改革深化、专业化队伍建设、数字化办案赋能等重点领域，相互借鉴先进理念和成熟经验，助力提升两地仲裁工作规范化、专业化、现代化水平，以高质量仲裁工作护航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梧州市政协副秘书长李彩英、提案法制委员会主任杨邦元、梧州市司法局局长梁达斌、梧州市龙须区政协主席李国、河源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员会主任张元、河源市司法局局长李庆铎参加活动。
3: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 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 近日，市政协副主席韦瑞辉率队到汕头市、潮州市，围绕提振河源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主题开展学习考察活动。考察组深入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潮博里商业中心和潮州市潮州陶瓷城、博斯特时装有限公司、古城区商圈等地，详细了解当地提振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关情况，与相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围绕提振消费、推动经济发展进行交流探讨，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韦瑞辉表示，汕头市、潮州市在常态化开展促消费主题活动，推动传统商贸转型升级，培育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新模式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考察组要认真梳理总结，学习借鉴汕头、潮州两市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高质量调研成果，积极建言献策，在提振河源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秘书长刘世钦、经济委员会主任朱南中参加活动。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和园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8: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

0: 等你来听。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受台风红霞北上环流影响，我市出现持续性强风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连日来，全市上下闻令而动，联防联控，从严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累计安全转移群众87927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7月26号7时至27号的7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70.8毫米，100到250毫米的有236站，250毫米以上的有27站。紫金苏区录得最大小时雨强95.1毫米和最大降雨量384.8毫米。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26号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27号5时，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中心最低气压为1100帕。预计我市27号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8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截至昨天21时，广东省有12条河流、17个水文站点超警。全省受台风影响的高速公路临时交通管制已经基本解除。目前，省水利厅维持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台风红霞对广东的风雨影响逐步消退，国铁广州局经过全面排查线路设备状态，在确认运输安全的前提下，自今天起，广东省内铁路预计全面恢复正常。昨天，广东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最大程度减轻灾害影响，保障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应急管理部等3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的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经向受灾农户支持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26号，甘肃渭源县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游客被困。截止到18时，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25号，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了29名越南籍船员。截止到26号，中方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救起45人。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的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经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点午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9: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砌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10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3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 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线均铺有石条石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百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9: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九十一点一，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未来幸福生活。
2: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别后，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
4: 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 九一，
1: 公司仓廪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一心，
4: 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5: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6: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7: 不大暴雨，红霞登陆后仍有严重风雨影响，需要继续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网信办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赛季中超联赛26日结束，第20轮较量，凭借莱昂纳多和李新祥的进球，上海海港2-0战胜上海申花，天津金门虎2-0击败青岛海。
8: 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Legendary， 我在做面膜呢。
1: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0: 你咋了？
2: 你们在这干嘛呢？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0: 3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那么截止到今天的7时，
1: 没有错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预报，12号台风红霞中心已经远离了河源，受台风北上之后带来的偏南气流的影响呢，预计在27号，咱们河源呢，就是在今天啊，河源还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天气。
0: 对，台风过后呢，不等于说风险解除了啊。那么风雨暂歇之后呢，房屋的隐患还有水晶触电的风险，受污染食物和水源等影响也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我们还是需要保持警惕，有序的恢复哈。那另外呢，这个二级，这个台风的这个防风的二级应急响应已经调低了啊，调到了4级。
1: 对的。那么下面我们通过一个音频来学习一下怎么防范台风登陆之后引发的灾害呢？
2: 是世界上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我国的台风预警信号分为4种，当有蓝色预警的时候，大风会使街边的树枝和电线剧烈摇晃，撑伞走路很难前行；有黄色预警的时候，大风可能会折断树枝，大家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不建议大家外出。当预警升级为橙色的时候，狂风足以把街边的树木吹断，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而最高级别的是台风红色预警，平均风力超过12级，它所带来的巨浪和风暴潮会严重威胁沿海地区。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加固门窗也很重要，可以用胶带给窗户贴上米字形，以防止玻璃破碎。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经常会发生，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步行通行，我们一定要远离有漩涡和电力设施的地方。而当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的时候，这时候也就不建议汽车涉水行驶了。而当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中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防御台风，守护安全。
3: 乾坤大鼠四针房，冷热风炎鸟兽藏。
4: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还在继续，
1: 还
0: 有最后一天，
1: 对，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如果后期我们再问一下，他还有这个大样下班途中，我就经过三友村的动漫，
0: 嗯，
1: 我就经过那个地方，那我就，所以你别看他说，哎，你赠送的这个大样，你也太小气了，哎，这个是浓缩版，
0: 不是为了为难大家啊，不是说出个题考大家，
1: 嗯，
0: 主要还是想把这个那么好用的洗发乳推出去，让大家知道去哪里了。
1: 没错，三友村的动漫啊，正对这个动漫的位置的右手边，好像第二家门店吧，叫做童年。应该是童年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0: 正右
1: 门店啊，
0: 是的，就是东门的正右边啊。也是问上一次的问题啊，就是燕子刚才说到的，
1: 对，
0: 它的位置是在
1: 哪
0: 里呢？
1: 位置是
0: 在哪
1: 儿呢？
0: 在上一课我们刚刚说过，
1: 因为它本身的售价是90块钱啊。
0: 对，
1: 因为大家如果就觉得合适的话，我刚好顺手的话，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
0: 对，
1: 给彼此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自己用完之后呢，哎，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哎，蛮舒爽的啊，
0: 是
1: 的，就是那种清爽的感觉。
0: 确实是用过啊，就我也刚好最近用上了，用了之后觉得，哎，真的是爱不释手。
1: 啊，我们家
0: 用完之后还
1: 想，就用完了，你知道吗？
0: 就是还就开始会有点依赖上了。
1: 也跟大家说，就是那小朋友觉得那个浓缩版那个起泡太好了，你知道吗？
0: 起泡太好了，
1: 给我玩大半瓶。
0: 真的，
1: 我也知道的。
0: 对对，也
1: 行，反正在东门那个位置吧，就是中山大道。中关大道三友村啊，东门
0: 是的，
1: 对，反正各位慢慢写。然后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呢，但是手速一定要快啊，一共是两份的，
0: 因为我们只选两位，
1: 对，
0: 两
1: 份是两份大瓶的，各100毫升就200毫升了，还有两份中样啊，来赠送到给你，
0: 没有错。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因为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啊，我们来说一下台风红霞的影响。
0: 对，
1: 那么东江干流龙川站的水位持续是上涨了，今天早上的60的水位是68.20米啊，流量是每秒1950立方米。
0: 那预计的龙川站的水位还会持续的上涨啊，将在已经在今天中午出现了69.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相应流量是每秒2800立方米啊。
1: 是的，那么这个呢，相关的这个单位呢也发布了一个洪水的蓝色的预警啊，也请沿河的各个相关的单位和社会公众及时的做好。其实我们的就是告诉大家，
0: 公众朋友要做好，
1: 及时做好这个防御及避险减灾的工作，做好在线工程安全督巡工作啊。
0: 没有错。好，再来关注一下世界献血者日系列宣传活动之一的合约是第三届无偿献血创意短视频海报大赛啊，今年的一个比赛活动。
1: 有人说，哎呀，这个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艺怎么办？没关系啊，你可以来看一看。但是这个作品做的怎么样啊？你觉得哪个打动了你，或者说哪个在这个拍摄的技巧上啊，对，或者平面海报上，
0: 对，
1: 更能打动你，或者说你有相似的这样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啊。
0: 对，尤其是我在我们粉丝群看到很多的粉丝，他就是热心的爱心献血人士，是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但他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我觉得完全可以当做素材，拍成短视频，然后感染和影响更多的人啊。
1: 是的，这些个人或者是团体也是记录了他们无偿献血的
0: 动人故事。
1: 对，然后内涵非常的一些丰富啊。
0: 是的，
1: 经过这个组委会的初选呢，一共有符合大赛要求的113件作品进入到了网络投票，视频41件啊，平面海报72件。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作品，其实还从封面上看都挺有创意的，满满的设计感。
1: 是的，
0: 怎么来投票呢？
1: 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最新的推文叫做"河源市第三届无偿献血创意短视频大赛"这个标题里面啊，
1: 这个推文里面拉到中间的位置，
0: 中间位置是它就一个二维码。扫描之后就可以为自己心仪的作品来进行投票了啊。
1: 对，投票的截止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开始呢是在7月26日开始啊，
0: 昨天开始了。
1: 结束是在8月1日，时间比较短啊。
0: 也比较紧一点。
1: 每天是投票5次。
0: 是的，可以投这个同一个选手5次啊，就你这5票是可以投给自己心仪的这一个作品的啊。是的，
1: 当然你可以分开来投啊，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啊。
0: 但同时也提醒大家，严禁任何作弊行为，系统会进行自动的监测，一经发现立即取消投票资格。
1: 没错。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

0: 好了，咖啡旅行社在暑假期间呢，依然给大家推出了非常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好玩有意思的路线。
1: 是的，这个
0: 特价秒杀，
1: 特价秒杀，
0: 几个大字啊！
1: 对对，因为实在太实惠了，哪怕它明天就要截止了，今天还是很想分享给你啊！这个特价秒杀的叫版纳时光，喜欢西双版纳的朋友呢，可以来这个体验一下纯玩的双飞五日游啊！
0: 哇哦！
1: 是的，一般我们来说很性价比很高路线，比如2000多块的，一般可能就是玩3到3天左右。
0: 隔壁的那个之前那个福建的。然后你记不记得他也是2000多，他三天呢
1: 啊，三天，
0: 当然他是因为端午档嘛，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出行的这个成本会比较高。
1: 是是，对对对，
0: 海南我没有什么印象，但是隔壁的福建呢，我印象太深刻了，是吧？
1: 吃的多了，
0: 然后印象太深刻了。但是他那个确实好哈。
1: 确实是。然后这个团也很不错，而且这个团呢还有几点好处啊。一个就是它启发门槛不高，比如说你说哎明天就截止了，那你今天让我上哪凑人去？他10个人就启发啊，这就上导游。然后呢是深圳成团，全程是网评3钻酒店，升级一晚的5钻戴斯温德姆酒店啊。然后呢野象谷、原始森林公园、告庄星光夜市、版纳茶园、傣族园、傣族村寨，还有这个花卉园、傣乡水城、般若寺，还有这个水果市场，就是不会因为这个价格好像很实惠就给你这在这个路线里偷工减料，不会啊，该玩得到的还是有的玩。
0: 它有换装体验啊，看孔雀放飞，还有泼水的活动，还有湄公河甩碟的世界，摄影师跟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丰富的体验，大小同价，儿童不占城，我很门票。
1: 对的，体验直接给你拉满，团期就剩最后一天了，7月28号想秒杀的赶紧来吧。
0: 就明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
1: 你说
0: 4人起就含了这个河源的往返了啊。
1: 没错，如果你说哎呀不行，我再想一天行不行？可以，还有个7月29号的秒杀版纳的双。
0: 哎，它这个是贵200吗？
1: 贵200，对，那是2599，这个是2799，
0: 也没关
1: 系，大小同价。
0: 对，我觉得都可以啊。
1: 对，也蛮好的。是的，是的，它也是。
0: 它这么优惠的价格，我不知道那个合约的听友是不是还有那个200块钱的优惠？
1: 理论上来说，它只要没有，
0: 理论上应该是有的。
1: 特别提醒我们说没有
0: 的
1: 话，它应该
0: 就有。
1: 对，不会把这绕晕吧？没有就有啊。
0: 哎，就是我们不做特别提醒的话，就是有优惠200块钱。
1: 是的，是的，它也是西双版纳连住3晚的网评3钻，
0: 住宿是一样的啊。
1: 对，住宿是一样的，玩呢也是几乎一样的啊，水果象餐。孔雀宴、哈尼风味餐、傣族风味餐，15人以上会升级为2+1的陆地头等舱，所以你可以拖家带口叫呼朋唤友，拉多点人头的话，
0: 我觉得
1: 体验也会升级。
0: 这如果整个都是你们自己的这个整个一个团队，
1: 那更好了，
0: 那挺合适的啊、哦。
1: 是的，是的，是的，说不定还能额外跟战小姐谈一下更低的价格。这我不打包票，
0: 太低了，
1: 就这么一说啊。
0: 因为没有他那个价格是集团价来的，
1: 哦、
0: 应该但是说路线是不是可以说有一些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做些调整还我觉得还是有概率。
1: 是的，是的，如果想问怎么联系战小姐呢，那告诉你她的热线电话是19207622968，
0: 没错。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
2: 毛宇，
3: 我是和园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和园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
4: 水域。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不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

0: 所以我是一蒙，哎，
1: 我是不是看
0: 不是发给我
1: 是发错了，
0: 发给闺蜜。
1: 等下我是不是发错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就你现实生活中在节目广告进行时，你还给我拿来看一下，说，哎，这个就是全屋打造的，像园林一样的，像那种森林一样的啊，这种布景
1: 啊，那你在看的，那你估计也就看了一两次吧？
0: 一两次，
1: 我自己收藏很多
0: 很多是吧？
1: 然后我会给我家人看很多
0: 啊，
1: 那个数量就上得去了
0: 啊！你会在炉中高潮，
1: 看
0: 想象自己打造了一个这样的家，是
1: 不是，我只会想象自己中了个大彩票，其他不想象。
0: 会吗？会吗？如果你中了大彩票，你会想这么做吗？
1: 马上呀！
0: 会想这么马上落实，是不是？
1: 毫不犹豫
0: 啊！我们毫不犹豫，下一句是我们身不由己。
1: 啊，我算是一个行动派嘛，就我想做的事情的话，在拿得准的范围之内，我会去落实的
0: 啊。哎，这个挺好的。
1: 嗯，
0: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觉得迷上了之后生活变得有意思的东西？茶算不算？你有段时间很迷茶。
1: 对，买了茶，然后茶具，然后最近发现放不下了，就
0: 啊这么多，
1: 我就没再那啥了，
0: 哦，
1: 没再添茶茶具之类的。
0: 哎，对你来说，最有乐趣的那一个部分是买到茶、储存茶、喝到茶，还是泡茶？就因为泡茶也是一种礼仪嘛，
1: 不不
0: 一种仪式嘛。
1: 买了，然后喝到好的茶。
0: 哦，
1: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喝茶的起点太高了，你知道吗？所以就很难。
0: 好凡尔赛，比我说我自己吃不胖还凡尔赛，你知道吗？
1: 就是
0: 茶能贵起来都很贵，你知道吗？
1: 没有，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很贵。就是我那起点太高了，你知道吗？
0: 啊，又说这种，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欠打，你知道吗？
1: 就别人的茶，别人的茶，别人的茶，
0: 啊，
1: 不是我的茶。那个起点真的是高的，高到我之后可能
0: 就离谱了。
1: 对，我不知道我何年何月还能再喝回那个。
0: 以后都要亲自去采摘。这是今年的御前啊，不是去年的御前啊。
1: 这是
0: 去年的
1: 御前
0: 吧？龙井是哪？龙井福建的，是不是？
1: 啊，不是江浙一带的吗？
0: 啊，
1: 我已经喝上了，是吧？
0: 已经喝上了，是吗？
1: 我喝上了，今年的春茶喝上了几样吧。
0: 啊，怪不得你，舍底升金，
1: 都是朋友们
0: 面若桃花，
1: 朋友们分享的，朋友们分享的
0: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
1: 我这经济条件还够不上说这个买这个买，
0: 啊，
1: 对，都是觉得，哎，这个觉得，哎，燕子喜欢喝这个啊，那到时候分享一下吧，就是觉得很多东西
0: 够了好吧，有茶一道，此生足矣了，
1: 有来有往的吗？
0: 啊，
1: 只是他们给我的会更多一些，
0: 也是也是，
1: 这就是朋友关系，对。
0: 这个我觉得往前追溯的话，对我来说啊，我的这个没你这么雅，没您这么雅致。哎，我是吃宵夜，吃烧烤。有段时间我每天下班我就盼着吃烧烤，就想起那个烧烤那个。
1: 哎，我最近看了一个
0: 冒热气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鸟什么什么烧啊，然后就是日本的那个
0: 啊，什么鸟烧是吧？
1: 对，然后那个哇，真贵啊，那一点点，然后说烧完餐什么什么。我是这么贵的吗？
0: 啊，没有，很多时候也是卖一个概念，当然好吃也是好吃啊，就是
1: 它料可能会更新鲜一些，
0: 是
1: 会更好一些，材料肯定是用的会比较好的。
0: 对的，对的。
1: 啊，那你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0: 我跟你说，日料这个东西发多少工资都不够。
1: 没事，团购也就260，它这是一个很便宜的茶叶，它没有上清酒啊什么之类的。你觉得你可以吗？
0: 就日料这个东西啊，一旦
1: 改成你生日的后一天生日啊，不，改在你发工资之后的后一天生日。
0: 我等我生日再说吧。我考虑考虑，
1: 然后我大嫂之外就空手而去
0: 啊，原来见他大嫂我死。
1: 你走了。
0: 我不走。
1: 你下班了。
0: 哎，但是日料是这样，
1: 你可以下班了，
0: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他层级还比较密。就如果你没吃过更好的，稍微高一个层级就会让你有很大的获得感。
1: 我就觉得吃了吃东西也是，比如说有人说，比如说早年的时候，如果你见过太惊艳的人，你之后可能就比较难心动了哈。
0: 是，
1: 我是吃东西啊，喝茶啊什么之类，包括你其他的东西也是以此类推的。就你早年见的东西，
0: 对，
1: 你就很难再回去，你知道吧？就像那天我给一个朋友买了，因为他之前分享了一个东西嘛。然后那天我看到一个鲜酿，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箱。
0: 鲜酿是什么？
1: 啤酒。
0: 哦。
1: 然后应该是叫鲜酿嘛。然后
0: 我觉得这个取名真的很天才，听到就觉得很想喝。
1: 他那个保存期是很短的嘛，一个月，到他那可能我怀疑就剩十来天了，因为生产加销售加那个什么。然后我就问他好不好喝，因为让他试一下。但我之前喝过一个，哎，真的很不错。他就说一开始说，哎，一般啦。然后来安慰我说，其实还可以怎么着。我说好，那就是一般，我不喝了。因为之前又在另外一个朋友家喝过一个，真的觉得
0: 品质更高，
1: 提神醒脑。就这种感觉，
0: 居然会有就是形容为提神醒脑的酒吗？
1: 啊，就是那个鲜爽，你知道吧？带着一点点的麦芽甜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不像说麦芽，它就是你跟那个麦芽什么太浓啊，它就会有点， 我就有点苦啊干的那种感觉，我就不是、哦、不算太喜欢。他那个我觉得嗯。

0: 真好，
1: 就是不会有酒的那种
0: 感觉，
1: 苦的那种涩的味道。没有
0: 啊，我改天带你一起上人家家，
1: 可以，
0: 你
1: 拜访一下，
0: 你认识的人，
1: 我认识的人，
0: 你认识的，你认识他老婆的，
1: 更可以厚脸皮啊，
0: 你认识他老婆的。
1: 啊，可以
0: 可以一起上门。你那个你现在还在吗？你就问一下。
1: 行，
0: 在的，
1: 不在就不认识你老婆了。
0: 行
1: 行。之前我也喝过，就是网络上卖的那种，也是日本的，那种米酒，用米酿的，也大概跟你描述的很像。
0: 你说清酒是吧？
1: 对，它就是有米味，还挺重的。
0: 我前段时间喝了一个桂花味的，
1: 桂花味
0: 0.5度，
1: 这样子吗？
0: 喝三杯就开始冒汗了，0.5度，三小杯就是很小，
1: 0.5度冒汗，
0: 喝茶的那个杯子。
1: 不
0: 啊，对，这是我的酒量
1: 啊，
0: 我
1: 是100×0.5度，
0: 我是上节目说的口嗨，你知道吗？
1: 啊，
0: 但事实上我的酒量极差，
1: 也没有，因为有的酒是这样，它度数虽然
0: 不
1: 高，
0: 0.5度，极差，一度都不到，
1: 那适合你喝，
0: 那是很小的一个茶杯，
1: 就菠萝啤了，
0: 小时候常喝菠萝啤
1: 啊，对，菠萝啤，
0: 嗯，
1: 哎，喝酒的话，有段时间就有个长辈，他很迷是什么酒，很迷那种。很小瓶的那种叫金什么
0: 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些它是这样的，打一些概念
1: 是药才是虫，对，
0: 哦，你说一小杯一小杯啊，
1: 一小杯一小杯
0: 养腰酒，过江龙，
1: 跟过江龙
0: 撑腰，就是类似于这种，
1: 当时它是过江龙出的一种特别款，它是叫什么来着，叫金什么金什么子，是不是我有点忘记了，
0: 何总，请问最近吃的是什么？
1: 他天天喝，对，我是故意忘记的，何总，赶紧给我提供过来。
0: 过江龙的何总，
1: 对，我有查给你宣传。
0: 改天上节目可以跟我们连线一下，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1: 旺铺招租啊，广告费招租。
0: 旺铺招租。
1: 招租。你一说招。就有点
0: 遭罪
1: 啊！
0: 这小娃我就得遭罪了，你知道
1: 啊？
0: 嗯，
1: 哎，对，就问大家迷上什么之后，生活开始变得有意思了。
0: 嗯，
1: 有时候我们刚才说的是，在物质上的享受，但这个东西突然让我觉得，就是有时穷养着有道理，因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嘛。如果你
0: 穷养
1: 早，如果你太早的阶段遇到太好的东西，尝过太好的味道，你往后可能会觉得，哎呀，什么都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乏味一些
0: 啊。是，是的，
1: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
0: 所以我最后被别人评价为我嘴挑。
1: 啊，
0: 我真不是，我就其实也是偶然机会吧，
1: 嗯，
0: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因缘际会，偶然机会，然后就尝了一个比较好的，
1: 嗯，是的。那我们说完及时满足的，我们来说说延迟满足的啊，内啡肽啊，有一位朋友他迷上的是长跑。他本来是要锻炼心肺，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跑半马了。
0: 你看我们现在同事当中能跑林杰是去跑半马全马的哈，
1: 他好像能全马，是不是？我记得
0: 半马他跑了好几回
1: 了，他半马应该是肯定能跑。
0: 他会去别的城市特别去参加，因为他有年假的嘛。
1: 那
0: 年假有十天，然后会特地，然后
1: 林杰别走，河源就有，河源真有，每年都会举办一次。
0: 对，每年有，但是他可能一年就是他可能要跑几趟什么之类的。
1: 也是。对
0: 对
1: 对，
0: 好几个同事跑步还不错的啊。
1: 嗯，
0: 对，我认识一个女孩子也是跑了一个半马，
1: 这么厉害，因为她的心肺要求挺高的。
0: 她是这样的，专门请了这个特别厉害的教练。
1: 哦，还请了教练，
0: 这方面的特别厉害的教练。
1: 哦，
0: 最后还顺手谈了一个恋爱，你知道吗？
1: 这么顺手，
0: 太优秀了。
1: 谁？这个八卦有价值
0: 啊！这你不认识的
1: 啊？我还这同事我还不认识。
0: 不是同事
1: 啊，
0: 是我以前在中传读书的一个同学。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都是跑半马吧？
0: 我太厉害了，你知道吗？他就是什么时候他下定决心他要去做，他就会去做。
1: 嗯，
0: 我说太厉害了。
1: 啊，我觉得大家的意思都全部集中在你刚才说那个顺手谈恋爱上，啊，这其实是一个半马，就是河源，
0: 他单身，他当然
1: 城市马拉松比赛的软广啊。
0: 好的，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多米啊，他说开始迷恋自己吧，头发养回来之后呢，整个人都很自信了。
1: 哦，
0: 朋友还问我要问他要推荐啊，
1: 推荐哦。
0: 有一次我看到有个人是这样说一个事儿的啊。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想说打扮的比较好的话，因为你要如果是从那个一般人说养肤嘛，他说其实有个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把头发捯饬好，是比养肤可能更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啊，但应该同等重要吧，也不能说更重要，但我觉得养好头发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它是你的门面，我跟你说。
0: 它花很多时间的，
1: 就是
0: 你可能要上那个
1: 穴位按摩，饮食调整，是不是？还有头发本身的滋养，
0: 你还要找 Tony 老师帮你去处理，然后就是及时的做发膜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自己的话，因为我头发比较干呢。
1: 哦，
0: 那
1: 刚好就可以用上我们的同事洗发乳。
0: 对对对，没错。
1: 用完之后滋养
0: 一下。我上次见那个同事老板的时候，他还跟我讲，
1: 嗯，
0: 你头发有点干了。 好的好的，谢谢姐。
1: 还不是你大样送少了，
0: 送全样吗？行不行
1: 啊？就是
0: 送什么大样老板大气，姐大气，来
1: 老板说要我送，
0: 只有再上来上一瓶行不行？
1: 老板说要我送全样，
0: 谢谢
1: 你 two 样，
0: 你个小样
1: ，two naive，
0: 你个 small 样是。好了好了，这个是新区的一个朋友啊，从迷上了自己的小院开始，
1: 对，
0: 打理的很好、哎，
1: 花了心血打造的东西
0: 是，
1: 其实很多东西你爱的不是它，
0: 和
1: 不是
0: 糖，
1: 你是爱上的是你倾注进去的心血啊，
0: 不要理他，他有小院。
1: 对，不理你，
0: 不要理他，
1: 不给你修辞那么多，你给我滚！
0: 大乐乐老师说，迷上看书了啊，没事就看啊，一本接着一本的看，根本停不下来。
1: 这真的是一个好习惯的。
0: 我是电子书看的是停不下来吧，就是可以看到三点多。
1: 对，而且我发现是这样子，当你远离手机，远离即时满足，可以沉浸在一种能够延迟满足你的事情，任何事情都好的时候，你发现你获得快乐的，这个就是，
0: 哎，我问一下，
1: 会又会更简单一些？
0: 这个就是能讲的吗？能玩游戏又能学习，它是一个东西
1: 哦，一个游戏
0: 啊、哦，多邻国、哦，
1: 多邻国，它
0: 就是
1: 国家模拟器吧？
0: 哦，
1: 就是你模拟怎么去治理一个国家啊、也挺好的，能提高你政治素养吧，也能提高你的地理历史知识。
0: 田园说又比较实在，迷上了赚钱，谁懂？
1: 真有人，
0: 我懂，
1: 真有人，他就是
0: 我懂，
1: 他迷恋的不是钱本身，他迷恋的是赚钱的过程，真的有人，对，当他最兴奋的是钱到手的那一刻。
0: 你看这个焦糖燕的小窝窝说修猫咪。
1: 哦，凶啊，对，就是猫咪，撸猫嘛，
0: 白尾鹿最后说他啊，看那么多人说啊，他真有个喜欢的爱好，不可多得的幸运，
1: 对，其实人生真的需要一个锚点。
0: 他说
1: 是什么都行，
0: 他盼着每天睡醒之后泡一杯绿茶，上午喝完，下午就开始盼着。
1: 哦，对，其实我觉得人类最大的敌人是空虚啊，就当你空虚的时候，没有目标，没有锚点的时候，是你最痛苦的时候。如果你为之奋斗的目标，不管是什么，它都会让你有这个日子有奔头。
0: 是的，还有游泳啊、桨板、种菜、看漫画、赚点小钱啊。哦，对，这是别的朋友说到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好吧，因为一会儿时间呢，我们要开会啊。
1: 我们好时辰啊，
0: 好时辰。
1: 是的，
0: 不能迟到，领导严格。
1: 对，我们的工作生活就这么丰富，也希望大家的生活自洽、丰富且幸福。
0: 是的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感谢关注和收听，明天是周二了啊，明天再会吧，拜拜，
1: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受台风红霞北上环流影响，我市出现持续性强风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连日来，全市上下闻令而动，联防联控，从严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累计安全转移群众87927人。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8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需要继续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台风红霞对广东的风雨影响逐步消退，国铁广州局经过全面排查线路设备状态，在确认运输安全的前提下，自今天起，广东省内铁路预计全面恢复正常。昨天，广东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最大程度减轻灾害影响，保障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审查组审查我市2025年市本级财政收支决算，以及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情况。近日，第二届广东省市场监管系统执法办案电子数据取证大比武落幕，市市场监管局代表队斩获团体3等奖，全省第9名的优异成绩，标志着我市市场监管在数字化取证、智能化办案领域取得阶段性突破。前世，第26届广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东源收官，来自全省的764支队伍、1528名青少年科创爱好者齐聚东源，在专业赛场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科技之力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的创新活力。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8: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万千民众的心头神，咱们河源民俗里的天后传说与人间烟火。今天播出上集，
9: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7: 从前河源人要么靠东江航运谋生，要么在江边种田捕鱼，水既是饭碗，也藏着风险，行船怕遇险滩，种田怕遭水灾，捕鱼怕遇风浪，因此河源各地自古就有敬奉水神的习俗，能护佑水徒庇佑民生的天后就成了民众的心头神。河源市区、紫金、龙川三地都有各自的天后传说和祭祀传统，有的敬一位娘娘，有的拜三位奶娘，还有的和本土先贤民俗活动深度的结合。河源市区、龙川、紫金的天后信仰都深深地扎根于客家文化土壤，与依水而居的生存特质紧密相连。对客家人而言，水既是出行的通道，农耕的命脉，也藏着未知的风险。天后民间啊多称奶娘、妈祖，就成为了人们祈福安澜、护佑民生的精神寄托，这是三地信仰最核心的共通之处。天后信仰还跟客家人的迁徙有关，河源等地很多客家人是从福建、江西一带迁来的，比如紫金的天后传说就和福建莆田相关，天后信仰也跟着先民扎根河源，慢慢的和本地的水神信仰，比如龙王、洪圣就融合到了一起。市区龙川的天后信仰也能看到外来文化和本土民俗融合的痕迹，天后信仰通过庙会、祈福仪式等形式传承，既是民间凝聚情感的纽带，也是传承水文化与民俗的重要载体。市区三尊天后分守江河，正月巡游里的航运记忆。河源曾有三位天后娘娘，对应三座天后宫，各有分工，香火鼎盛。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阿婆庙的李姓天后，也是当年全城追捧的巡游主角。第一位是林姓天后，她的天后宫在下城东向巷口，年代久远，如今早已淹没，知道的人寥寥无几。第二位是陈姓天后，又叫望水娘，设在头塘街，主打守护行船平安， 以前靠航运谋生的人，每次出行都要专程来祭拜，祈求逢凶化吉、顺风顺水，香火一直很旺。第三位就是李姓天后，供奉在双下村的阿婆庙，紧邻新丰江。这里河道石多水急，暗藏危险，还有一块传说能流出稻米的出米石，过往船只都会对着阿婆庙焚香祭拜，还往水里丢铜钱，只求平安通过。阿婆庙不光灵验，风景也好，是当年的游览胜地，尤其是在春节，从大年初一开始，前来拜神求签的人就络绎不绝，香烟缭绕，人声鼎沸，鞭炮声一整天都不停。市区的天后民俗最热闹的要数新年正月的巡游活动。早在明清时期，河源就有供奉天后神像出游的风俗，明朝至清乾隆年间都是正月十三出游，十五还宫，名曰麒麟会。到了嘉庆年间，规矩改了，正月十三、十六分批次供奉各路神仙出游，而正月十九是阿婆庙李姓天后的专属巡游日，次日还宫。因为天后姓李，市区李姓族人会牵头组织，天不亮就去双下村迎接神像进城，双下各族村也会组成队伍一同相送。巡游的阵容啊，十分讲究，前面是彩旗锣鼓开道，跟着是抬着鲜花贡品香炉的八仙桌，还有木质棚子，里面坐着打扮成仙童玉女的俊俏孩童。规模大点的队伍还有叠笔表演，就是男童站在几米高的木柱上跳舞，这就是老河源的飘色，与佛山番禺的飘色有异有同，晚清时期还吸引外国传教士为之拍照留存。队伍走到上城石狮里屋，也就是李涛故居时，会停留数日，这里早已搭好大大的木亭，供人们祭拜求签。正月二十的办会更是热闹，巡游队伍长达两三百米，天后神像坐在敞篷轿里，由八个大汉抬着，两旁有人扛着焚烧百叶的香炉，香味传遍街巷。沿途大户人家都会摆上贡品，焚香放鞭炮，男女老少纷纷下拜祷告。巡游结束后，人们挤在石狮里屋求签，热闹劲儿能持续到正月二十五。不过也有一句俗语流传，阿婆庙富了庙祝公，穷了双下人，因为来拜神的人总顺便去双下村走亲戚，农户要招待客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往往要借债才能应付。1935年2月23日，香港工商日报对阿婆庙有记载，该庙常年香火极盛，而尤以废历，也就是农历元月十七为最，双下阿婆庙至今尚存，香火颇盛。龙川妈祖基因碰撞本土传说，杀姑婆与骂神祭祀的烟火故事。龙川的天后信仰既有源自福建妈祖的文化基因，又融入了本土的杀姑婆传说，还有和龙文化、东岳大帝等信仰结合的独特韵味，更藏着祭祀骂神的趣味故事。龙川的天后娘原本是福建莆田湄洲岛的林氏女子，出生唐代，五岁能读观音经，十一岁就能起舞祭神，还曾在风浪中救下弟弟，一生未嫁，去世后被民间尊为海神。北宋时因护佑出使高丽的船只脱险，被封为林惠夫人，元代又因护佑海运有功，加封为天妃，也就是大家说的天后娘。龙川东坝的天后庙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清乾隆十五年被大水冲垮，第二年由乡邻合力重建，清末民初改成初等小学校。清代龙川民间还有个有趣的说法，新修的神庙要给神明换任， 品行正直的人死后会成为神，新神上任前得去江西龙虎山找张天师领取凭证。乾隆元年，龙川进士沙如洵和张天师是好友，大概是新天妃庙建成后的乾隆十六年，他去拜访张天师，刚好碰到新任天后娘来领凭证，却被张天师拦下了，因为张天师觉得这位天后心胸狭隘。沙如洵连忙为他担保，天后才顺利领到凭证赴任。可没想到天后上任后竟孝题大作，有小孩好奇地掀开他的神像衣服，他觉得受了冒犯，就害死了这个孩子。沙如洵得知后气得拄着拐杖去庙里大骂，你这点小肚鸡肠亏我还为你担保。经此一骂，天后竟面露愧色，直至民国时期，庙里的天后遗像还是低着头不敢仰视的样子。龙川还有沙姑婆的传说，她的祠庙原本在东岳庙右乡，1932年改成了乡村师范学校。沙姑婆是龙川新城沙家的女儿，到了出嫁年纪却没婚配，女伴儿问她心愿，她却说能像东岳庙这样安稳受尽就够了。没多久，她的父母和好友徐孝莲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东岳大帝要在4月初3迎娶沙姑娘，家人赶紧置办嫁妆，可沙姑娘突然生病，弥留之际空中传来鼓乐声，大家都说是东岳大帝来迎亲。她的母亲流着泪为她盖好被子，系上婚绳，她便在东岳大帝诞辰当天离世了。当天镇上的商户百姓都备了礼去东岳庙为大帝祝寿，徐孝莲也去祭拜。祭拜时，东岳大帝留他小坐，还让人摆上酒肉设宴，对他说今晚是我的成婚之日。徐孝莲忙问新娘是哪里人呢，大帝答是新城沙家的女儿。宴席间，徐孝莲隐约见到了沙姑娘的样子，散席后他立刻赶往沙家，才知道沙姑娘已经离世登仙了。后来百姓为沙姑婆塑像供奉在东岳庙旁，她特别受贫苦妇女的敬重，农忙时没人照看婴孩，就把孩子送到沙姑祠，叮嘱一句听姑婆的话，回来后孩子总能安然无恙。还有个说法，沙姓未婚的姑娘能见到沙姑婆的真身，一旦出嫁就再也见不到了。这则龙川传说是具有红尘世味，无论是东岳大帝娶沙姑婆的浪漫化故事，还是新任天后娘因心胸狭隘被骂，因被孩童冒犯而迁怒的情节，都将神明赋予了人的情感和性格。神明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抽象存在，而是有着喜恶恩怨的人间化形象。这种世俗化的塑造让百姓觉得神明可触可近，与自身的生活息息相关。而百姓向沙姑婆求护佑孩童，向天后娘求子嗣与平安，也反映出在医疗水平低下、生活充满未知风险的年代，民间信仰成为底层百姓应对生活困境的重要精神依托。贫苦妇女、普通商户、乡绅都能在信仰中找到心灵慰藉，这也是民间信仰长久不衰的核心原因。另外，这则传说中的徐孝莲、进士沙如洵、秀才张允夫都是当地的乡绅阶层。徐孝莲作为东岳大帝的友人，成为沙姑婆登仙的见证者，让传说更具可信度。沙如洵进士能和张天师相交，还能为天后娘担保领凭，甚至敢当面大骂神明，体现出乡绅阶层在神权和民间之间的特殊地位。他们既被百姓视为能和神明相通的特殊群体，又能以自身的身份约束神明的行为，成为民间信仰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乡绅的参与也让民间传说得以口口相传，被记录下来，成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 这也反映出晚清至民国时期乡绅阶层仍是地方社会的核心力量，在精神文化领域拥有极高的话语权。时至今日，在龙川驼城南门码头附近有一座于2005年重修的天后宫，里面供奉着天后与东岳大帝，神龛上有横额说天后圣母，帘中有词厚德巍峨，庙里还供奉着一位十二奶娘，奶娘神像旁有一个男童，神龛上有对联妈德如山重，娘恩深似海。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口述河源文史，万千民众的心头神，河源民俗里的天后传说与人间烟火，播出的是上集。下集下期我们再见。
10: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7: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0: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7: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0: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7: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时间1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呼吸，咽下最后这句，不许再用力。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News
5: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鉴于台风红霞对广东省的大风影响基本结束，汛情影响仍在持续。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广东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9时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红霞影响，原定于7月25日19:30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及常规赛最后一轮的10场比赛延期至8月1日19:30举行。延期决定公布后，组委会同步推出了细致周到的票务安排，已购票的球迷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少量的退票今天8时重新上架预约并摇号抽签。水利部消息，今年1至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国家网信办发布报告，2025年5个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

0: 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2: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合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园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7: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5: News FM 91.1，
6: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台风红霞在广东多地掀起狂风暴雨。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27号的消息，截至到昨天18时，全省累计转移人员超89万人，全省16个地市及108个县启动防风应急响应，10个地市及67个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鉴于台风红霞对广东省的大风影响基本结束，汛情影响仍在持续。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广东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9时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广东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最大程度减轻灾害影响，保障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红霞影响，原定于7月25号19点30分开赛的粤超第11周比赛周及常规赛最后一轮的10场比赛延期至8月1号19点30分举行。延期决定公布后，组委会同步推出了细致周到的票务安排，已购票的球迷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少量的退票今天08点重新上架预约并摇号抽签。水利部消息，今年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 汇集1.69亿人次。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现在河源电台 FM91.1 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5: 直击新闻事件，
4: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4: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国家防检救灾委对广东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1亿元支持广东台风灾害应急恢复。我市全力防御台风红霞，累计安全转移群众78263人。河源1到5月签约超1元制造业项目73个，产业招商为绿色崛起蓄势赋能。紫金金昌村西瓜凤梨喜丰收，产业兴隆结硕果。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河源台编辑报道。受台风红霞北上环流影响，我市出现持续性强风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连日来，全市上下闻令而动，联防联控，从严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累计安全转移群众78263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7月25号19时至26号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07.9毫米，超80%区域雨量超过50毫米。紫金南岭录得全市最大降雨量382.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2.0毫米。水情方面，全市大中型水库均未超汛限，新丰江、枫树坝两大水库24小时满负荷泄流腾出库容，仅个别河段小幅超过警戒水位，整体江河水库运行平稳可控。面对严峻灾情，我市逐级升级应急响应。7月24号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25号提升为3级，26号升级为防汛2级应急响应。龙川、紫金、连平、东源4地同步启动2级应急响应，全域进入高强度防御状态。我市组建7个督导工作组，驻点各县区督导。省市应急救援力量前置待命，全省消防救援队伍135人驰援我市支援抢险。全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落实应转尽转、早转快转原则，累计安全转移群众78263人，其中龙川29078人，紫金23106人，连平9646人，东源7753人，和平6568人，源城1283人，江东新区829人，最大限度规避灾害风险。各地各部门全员在岗联动作战，扎实开展隐患排查与险情处置。自然资源部门出动巡查1.6万余人次，排查地质灾害隐患近1万次。因地灾转移群众1.4万多人，交通公路部门巡查道路2.8万公里，排查整改隐患60处，城管系统处置倒伏树木断枝240多处，疏通排水点位51处。另外，全市从严落实刚性管控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市915所学校、316家校外培训机构全面停课，28家景区临时关停，所有临水、临山民宿、户外游乐项目暂停运营，741艘渔船全部回港，1482名渔民全员上岸避险。公安、水务、住建、林业、海事、供电等多部门各司其职，严控工地、危房、河道、山林、道路交通等高风险点位，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据统计，各县区共出动31767人次，排查各类风险隐患14747处，发现存在安全隐患640个，均已整改或落实临时处置措施。本台报道。25号，第26届广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东源收官，来自全省的764支队伍、1528名青少年科创爱好者齐聚东源，在专业赛场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科技之力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的创新活力。省科协党组成员华旭初、副市长黄春磊出席活动。本届大赛聚焦青少年科创能力全方位培养，创新设置智慧城市、机器人绘画、道路工程、楚汉争霸、重装机兵、 AI 智慧仓储等6大赛项，覆盖智能创作、工程搭建、人工智能实操等多个前沿领域， 各赛项细分高中、初中、小学三个组别，适配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认知水平与实践能力，实现分层培养、精准赋能，是一场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参与度高的省级青少年科创盛会。经过激烈比拼，比赛决出各组别赛项奖项，与会领导共同为获得各组别赛项一等奖队伍颁奖。作为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广的青少年科技品牌赛事，这是该赛事创办以来首次落地县级城市，不仅为县域青少年搭建了对标全省的科创竞技平台，有效推动优质科创教育资源下沉基层，更以赛事聚人气、促发展，擦亮东源科创教育与生态文旅名片。东源台报道。2026年是百千万工程向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迈进的关键之年。今年以来，河源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在锻造长板、扩大体量、深挖潜能上持续发力，全力推动产业向新、向质、向绿跃升，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落户源城区工业园的艺能者河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国产化计算机及 AI 服务的研发与制造的科技企业。在其无尘车间，技术人员正在开展设备安装与检测工作，一台台即将发往全国市场的计算机在这里完成最后的关键工序。艺能者河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魏征：
7: 我们艺能者呢，今年在一月份到六月份平均的工业产值已经做到了1.2亿附近，那预计今年受到这个整个电子元器件包括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市场上涨，今年下半年平均可以做到1.5亿左右的工业产值，预计今年的整体工业产值比去年会翻一倍左右。
4: 为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品牌影响力，艺能者电子科技锚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方向，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目前，企业计划在未来三年将营收的10%用于技术攻关，着力突破国产化计算机及 AI 服务器的核心技术瓶颈。艺能者河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魏征：
7: 河源对整个的这个招商引资和对于这个工厂的生产都是有很好的保障的，包括像给我们解决这个员工宿舍啊、物流的。

0: 基础的这些调配啊，为我们企业解决了很多的这个实际困难的。预计的话，在2027年的4月，我们会投入一条这个服务器的总装的生产线，用于生产这个越来越高需求的这种 AI 的服务器。
1: 企业生产开足马力的同时，河源产业招商也交出了亮眼答卷。一批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的制造业项目相继签约，为工业持续增长蓄势赋能。河源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2: 产业是支撑经济的重要方面，产业强，经济才能稳。今年1到5月份，全市签约超1亿元制造业项目73个，其中超5亿元项目9个，超10亿元项目3个，涵盖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等多个主导产业领域。
1: 项目引得来，更要留得住，发展好。当前，河源正抢抓环万绿湖湖泊虾绿色发展区建设战略机遇，全方位、全链条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各项惠企政策，在用地、用能、融资等要素保障上靠前发力，确保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建得快、发展好，不断以营商环境软实力夯实产业发展硬支撑，为绿色崛起迈向新台阶注入新动能。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作为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近年来紫金县百铺镇南昌村立足自身生态优势，积极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眼下当地的西瓜、凤梨成熟上市，迎来了最佳采摘期。近日，记者来到百之源河源市紫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西瓜凤梨种植基地，只见成片的凤梨植株郁郁葱葱，掩藏在叶丛间的西瓜凤梨个个果形饱满，长势喜人。百之源河源市紫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龚书畅：
4: 西瓜凤梨学名为凤梨台农22号，因其果形硕大，在凤梨家中中脱颖而出。我们这边凤梨是2024年9月种植的，经过2年的科学管护，整体长势非常好，现在开始成熟上市。这种水果果肉细腻多汁，甜度较高，比较受市场欢迎。
1: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南昌村于2023年冬季开始种植凤梨，试种成功后，种植规模已经从最初的7亩扩大到目前的15亩，今年再次迎来丰收，预估总产量近10万斤。百之源河源市紫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龚书畅：
4: 为抢先上市，现在我们每天6点半开始采摘，一天能采摘2万斤，主要是通过线上平台销往广州、深圳、惠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同时，为提升农文旅融合发展质效，我们正充分利用这边的区位和生态优势，加快打造一个集观光、采摘、游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1: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2: 近年来，南昌村坚持把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作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通过引进优质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凤梨、茶叶等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当地连农带农的支柱产业。
1: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今年召开的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指出，要在市场导向中找准比较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产业，品种培育、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加快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跨越。为做精做优土特产文章，目前南昌村的茶产业规模约150亩，凤梨、沃柑、百香果种植面积达100多亩。紫金县百铺镇南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龚万祥：
5: 百铺镇南昌村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动力，接下来将继续加大特色农业产业扶持力度，不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提升农产品品质，打造特色品牌，同时协同各方力量，打通农产品外销渠道，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曾敏报道。
3: 联播快讯，
1: 下面是一组简讯。央视网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六月份当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昨天为期三天的2026广东优品展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落下帷幕。作为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启动专场，本届广东优品展现场成交额及意向订单成交额达87.62亿元。参展商满载诚意而来，采购商尽兴而归，现场供需对接火热。众多乐企更是尽显身手，擦亮品牌，为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打下良好基础。南方网消息，今天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金融运行形势。记者从发布会获悉，六月末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4.2万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快于上年同期。上半年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8万亿元，同比多增1799亿元。六月末，广东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各项存款余额40.5万亿元，同比增长7.4%。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广东实体经济发展当中的资金需求。受台风红霞影响，原定于7月25号19:30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及常规赛最后一轮的十场比赛延期至8月1号19:30举行。延期决定公布后，组委会同步推出了细致周到的票务安排。已购票的球迷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少量的退票今天08点重新上架预约并摇号抽签。遂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届时遂深城际铁路将实现全线贯通，串联广深两座机场，从白云机场到深圳机场最快不超过100分钟，琶洲到深圳机场最快约1小时，加速构建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为区域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遂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全长48.2公里，新设中洛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开通后将与已开通的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串联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中心广州知识城、增城开发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重要片区，加速构建广州东部纵向轨道交通骨干通道。此外，东莞西联络线也将同时开通，连接遂深城际与广遂城际铁路，进一步织密珠三角城际铁路网络。珠三角公司建设管理部副部长杨昭君，
6: 目前我们整个线路的话应该是完成了前期的建设和验收任务，正在等待国家铁路局下发这个运输资质，最后确定这个开通时间。
1: 事成当天，记者从竹料站搭乘城际大站快车列车，约15分钟并到达了镇龙站。遂深城际铁路将会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新线开通后将新增2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进一步加强空铁联运。同时，广东城际管辖线路将全面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无需对号入座，刷码即进，让大湾区市民跨城出行更便捷。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7: 我们将会增加 一条是深圳机场到琶洲的一个大量快车交路，另外一条是深圳机场到肇庆的一个大量快车的一个交路，实现我们其他的城市与深圳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连通。从深圳机场到琶洲的话，主要的一个大量快车一个停靠点包含了我们的一个琶洲站广州莲花山、虎门北、长安以及我们的一个深圳机场。
1: 广东台报道。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85%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8: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9: 守株有杆秤，
10: 手中有杆秤；
9: 心中有规范，
10: 心中有规范；
9: 廉洁除正，
10: 廉洁从正；
9: 内外兼修，
10: 内外兼修；
9: 人生要精彩，
10: 人生要精彩；
9: 为官须戒贪，
10: 为官须戒贪。
9: 唱廉洁，树新风；
10: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

0: 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3: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5: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6: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

0: 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

0: 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2: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5: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4: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 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

0: 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2: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限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3: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5: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4: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7: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5: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 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9: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5: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

0: 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0: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孝父母，宜兄弟，和夫妇，睦宗族，教诵读，戒逆孩。
1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1: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去

0: 找幸福生活。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你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I'm your baby。
1: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在一旁为他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燕咸泥，浪费好比河决堤。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5: 春雨江春情故天，
3: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秋彩浪，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 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7: 主播大联盟，
8: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爱你就像爱生命，我心中的情书之最》，它的作者是王小波，当然署名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因为这是俩人的两地书，中间还附有李银河深情怀念王小波的三篇文章，还收录了二人的媒人绿毛水怪，这个是王小波写的一本中篇的小说，有深刻的反讽，有奇妙的意蕴，同时还有很浪漫的爱情。据说当时李银河就是看了这篇《绿毛水怪》，就特别想见一见王小波这个人。最开始王小波并不是专职写作的，他是作为人民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上，到后来呢，他又转入到工厂当中去接近生活，接近人民，去历练，同时也去积累更多的一些生活经验，作为一个写作的素材。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他就创作出了刚才说到的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部作品《绿毛水怪》。当时李银河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莫名的会觉得，哎，会不会跟这个人有一些什么故事发生呢？不过他们第一次见面不怎么美好啊，因为王小波长得确实是有些磕碜。面对这种网友线下面急见光死的场面，王小波的回复也非常的奇妙，他张口就问李银河说，哎，你有朋友吗？这种表达方式让林河感到非常的震惊，但是没有因为这样的唐突影响到两人后来之间的感情了。那么在往后的时间里呢，他开始和王小波频繁的通信，他们之间代表爱情的书信被收录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这个是和他的《时代三部曲》还有《黑铁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和我的精神家园当中那个辛辣准确又有点黑色幽默的王小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王小波。可以说他把所有的温柔，所有的傻气，所有的清澈的愚蠢的这一面都留给了李银河。王小波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的人，所以你会看到他所有细心体察的人和事最终都画在了他的笔端之下，所以也有后来一篇又一篇平淡入妙的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情书。来简单的分享其中的一封书信，致李银河。静下来想你，觉得一切都美好的不可思议，以前我不知道爱情这么美好，爱到深处这么美好，真不想让任何人来管我们，谁也管不着，和谁都无关。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就泛起微笑。才二十出头的王小波，字字句句写给同样年轻的李银河，这么的真挚，又这么的幸福。这份幸福甚至跨越了时间，给很多人，很多的读者消解心中的机遇和疲惫。你会发现王小波拾捡的都是最简单的一些字句，但是拼凑起来就是这么的浪漫。这些浪漫没有很好的笔触，没有很细致的内心，没有很有趣的灵魂，是凑不出来。再给大家分享几句我非常喜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一些语录，有一句关于勇气的我非常喜欢，他说的是，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足够了吗？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无数次的想仿写这句话，但是每一次下笔写完的时候都发现总是有一份刻意太着形迹了，就是写不出这种味道，所以后来就给我放弃掉了。还有句话我很喜欢啊，这句话很短，就一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咱们先让它存在。甚至听到这句话 就能想到很多患得患失的热恋当中情人的脸。他们在贪恋享受当下的美好的时候，也会去想，万一以后没有这么甜蜜了怎么办？万一以后你对我没有这么好了怎么办？甚至在恋爱的开始就想，哎，要是我们在一起了，创造出了很多甜蜜的瞬间，然后这些甜蜜到最后终究会消散，怎么办？你看啊，王小波就给了一个标准答案，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来吧，咱们先让它存在，对不对？李银河本人呢，就是这么深刻贯彻这句话的。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这一生仅仅得到他的爱就很足够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这份至死不渝的爱，这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你看，被有趣的灵魂深刻用力地爱过之后，哪怕最后王小波的肉体消散了，这份记忆，这份感情还是会留存下来，陪伴着李银河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不要害怕美好消失，咱们先去创造它，对不对？当然哈，也能透过这样的字句回想起曾经的王小波是如何的患得患失。因为王小波本人长得确实不好看，李银河自己也承认哈，他说一开始聊得来，特别投机，但是当时觉得他长相确实太一般了，就觉得很遗憾。后来谈了没多久，李银河先提的分手，他说没别的理由，就是觉得长得不怎么样。那天他送了两张电影票给王小波，说我们做个朋友吧，一起看场电影吧。然后王小波写了一封信，气急败坏地把两张电影票寄回给他。他的信上说，你从信纸上可以闻到竹叶青、汾酒和二锅头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来他还对李银河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直接分手啊，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呢，很重的孩子气。但你不能否认王小波确实是个妙人。李银河后来说，他说他俩把这件事说开之后就这么过来了。后来王小波还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青年谈恋爱的文章，里面就建议到哈，建议是谈恋爱戴墨镜前往，防止因为长得不好看而拒绝。当然我觉得有道理，你看你戴上墨镜之后，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容貌做个遮盖，而且还可以防止你太过关注容颜而错过了或者说忽视了一个有趣的灵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三句话，三句我都很喜欢，觉得咂摸起来很有滋味。有两句是我觉得特别浪漫又简单的，还有一句是我觉得特别适合作为今天的整个节目的一个句点。先看这一句啊，他说，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就王小波字句里透出的自信，不会让你觉得是普信。而且这句话呢，会让我联想到我在学生时代看过的一本书，叫做东尼，郭敬明公司旗下的作家迪安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有句描述高度相似，就是女主人公东尼对着她喜欢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好像就是西爵，她说，我的爱情是很漂亮的，不是哪个女人都有的，不是哪个女人都给得起的。就这种表述一下子击中了我，然后在时隔多年后再看到王小波的字句的时候，一下子就呼应了起来。第二句话叫，你好啊李银河，这句话我反复录了好多遍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表达出那种扑面而来的真诚欣喜，还有那种满溢出来的爱。短短这一句话饱含的炽热，让我几乎想不到第二句话来代替，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稍显平静的另一句，叫做既见公子云胡不喜。那最后再用一首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诗作为这期节目的一个句点，也送给我内心当中最好的一本情书，爱你就像爱生命。今天我感到非常烦闷，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想起了欲语又涩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因此我想念你。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 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也能够找到自己不倒的旗帜。

春雨一杯酒，万象始更新。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我们推荐一个新的声音，是一位叫做小乐的主播。来看小乐今天会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歌曲呢？或许是因为傲寒的出现，才让马迪觉得这个风景刚刚好。 那么马迪的另外一首《歌皆非》，他说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着光阴散落下的满眼绯红，并不矫情也并不华丽的词汇，他的每一句都是那么的平淡，但是他对于时间的这种感悟总是这么深入人心，令人着迷。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5: 么么哒，主播
6: 大联盟，
5: 大联盟，
6: 陪你放肆，
5: 主播大联盟，放肆。

各位好，我是刘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爱读书会。今天我们来讲一本科幻悬疑著作，叫做《环界》。说《环界》你可能不熟，但是要说它的另外一个名字，肯定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噩梦啊，就是《午夜凶铃》。《午夜凶铃》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哈，相信大家或多或少也听说过，甚至看过这部电影。那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部《午夜凶铃》的原著《环界》，其实并不是恐怖小说。整个《环界》系列一共有四本，电影只是改编了前两本的一个内容。而那个颠覆大家对他恐怖小说刻板印象的故事，其实在后面几部才会展开。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我们童年的回忆，来感受一下作者铃木光司给我们带来的他所构建的宏大的科幻世界。首先温馨的提示大家，今天的讲述呢是涉及剧透的，而且有一点点小恐怖，所以在收听之前大家要掂量考虑一下。

0: 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部小说当中的重要设定，一个是关于书中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以少年阿星为主角的现实世界。在这个现实世界有一种叫转移性癌症的病，这种病具备癌症的所有的杀伤力，同时呢它又具备像流行性感冒一样的极强的传染性。 所以这个病毒一经面世就席卷了世界，带来了无数的伤病和逝去。于是呢，所有科学家都在致力于去解决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不可名状的转移性癌症。那另一个世界呢，是一个虚拟的电脑世界，也就是我们的书名环界。这个环界是人根据当前世界模拟出来的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但是呢这个时间 就是环界的这个时间流速比现实世界要快得多。创造环界的科学家呢，是想让环界自然的发展，用短短的时间走完人类用几十万年走完的从采集文明到农耕再到工业文明。创立这个环界的科学家呢，原意是希望通过一个时间流速极快的 虚拟世界来模拟出人类社会的未来，因为环界的所有设定和现实世界是一样的嘛。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人类的未来会走向何处，会怎么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就可以参考和借鉴未来，也可以规避掉一些可能发生在未来的不好的事情。但是就在环界世界按科学家们的设定那样，快要和现实世界进行同步的时候，一个 bug 出现了。这个 bug 直接导致了环界世界的崩溃，而且这个 bug 我们还非常的熟悉，它就是山村贞子。 我们先进入到环界的世界当中，以记者浅川的视角来打开这个世界的故事。记者浅川呢，在一次搭乘出租车的过程当中，听到的士司机说到一个离奇的命案，说的是有四位年轻人在去了一幢神奇的木屋之后，居然在七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同一时间死亡，就是七天之后。浅井作为媒体人的嗅觉，对这个案件非常的感兴趣。 于是他顺藤摸瓜，就追到了四个年轻人曾经去过的那幢木屋当中。那是一个木屋度假村呢，在度假村的留言信箱里，他找到了其中一名高中生的留言，上面写着：“
1: 没有胆量的家伙，不要看这个，否则你会后悔的。”嘿嘿。
0: 于是浅川根据推理，发现了留言当中说的这个，指的是一盘录像带。 看着一盘没有标注任何内容的录像带，浅川激发了强烈的好奇心，他决定亲自打开看一看，看看里面都有什么。打开之后发现录像带里面呢是毫无意义的拼凑起来的几个画面，有火山、骰子、老人、赤裸着上身的男人，还有一口井。在录像带的最后还有一行小字：
2: 看过录像带的人七天后会面临死亡，如果不想死，就按照以下的方法去做。
0: 但是方法没有拼贴出来，就被一段莫名其妙的广告所覆盖了。浅川思考之后发现，这掉隐去的内容呢，估计就是被死去的四名高中生给替换掉了。本来把录像当作恶作剧的四名孩子，没想到真的把自己做成了恶作剧。在看完了录像带之后， 浅川在木屋当中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电话那头呢只有无尽的沙沙声，什么声音都没有。浅川知道那是录像带的主人给他的警告，于是呢慌张的浅川找到了龙斯，也就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么龙斯的方法呢，就是战胜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直面恐惧。于是龙斯要求主动去看一看录像带， 浅川呢就把录像带给他拷贝了一份，让他带回去好好的研究。果然，龙斯根据录像带的内容呢，发现了端倪。首先，录像的拍摄非常的特别，就是画面当中会时不时出现的闪屏，

的地方，在伊豆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有超能力的牛人。这个人呢，不仅有透视能力，而且还能预言火山的爆发。但后来呢，这个人在媒体的围观下翻车了，神人的形象崩塌，让媒体开始对他口诛笔伐。被舆论压倒的他呢，最终选择跳进了火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还留下了一个女儿，叫做山村贞子。和妈妈一样，山村贞子呢也是一位超能力者。当他的超能力被爸爸发现之后，爸爸异常的兴奋。他在想，这个家中妈妈和女儿都有超能力，自己是不是也能觉醒？于是呢，他坐在瀑布之下七天七夜，期盼通过这种方式来觉醒超能力。终于通过他日以继夜的不懈努力，他终于成功的得了肺结核。而就在贞子照料着父亲的几天，贞子呢也被医院里的医生强行接触并杀害了。杀害之后，医生就把贞子投进枯井里。这口枯井在若干年之后建起了一幢木屋别墅，而这幢别墅就是四位年轻人加上浅川共同踏足并且发现录像带的那个别墅。于是知道事情始末的浅川和龙司共同赶到木屋，找到了那口枯井。他们将贞子的遗骸给挖了出来，重新的安葬。因为在浅川看来呢，正是因为贞子的枉死，导致了他将怨念投射到了录像带上，使得看过影片的人受到了贞子的诅咒，并死于非命。于是浅川就想，只要能把贞子好好的安葬，他的灵魂就会得到安息，而一切事情呢也会迎来结束。事实证明，浅川的确活下来了，但是龙司却意外丧生了。浅川终于明白了，安葬贞子并不能使他的灵魂将息，也并不能消除诅咒。他能活下来是因为他比龙司多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拷贝录像带。没错，再回到开头，录像带最后被高中生抹去的解咒的方法就是复制录像带，并且把录像带复制出来让下一个人看。显然贞子并不打算放过世人，而是希望诅咒能够无限的复制，无限的传递下去。那讲到这里呢，环节的第一本内容就结束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哈，那第一部跟电影拍的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当然电影《午夜凶铃》的二三四部跟原著有了很大的偏差，是因为导演呢发现原本打算按照原著去拍摄一个科幻的故事，大家好像并不买账，市场反响不好。于是呢，他就干脆跟随着第一部的思路，将它彻头彻尾的拍成一个恐怖片的 IP。 我们再来说回环界之后呢，浅川继续对录像带展开了调查，但是呢，他发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让他无比的绝望，就是他的老婆和孩子都阴差阳错地看到了录像带。另一件事情是浅川无意当中发现，当时强行接触贞子的那位医生，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天花病毒的携带者。于是贞子在传染了天花病毒之后，他改写了病毒的基因的序列，在天花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新型的病毒，并把它们以录像的方式投递了出去。简而言之，录像带里存放的根本就不是贞子的诅咒，而是致死率100%的病毒。故事来到了第二部，第二部的主角呢是一位叫安藤满男的男人，他是龙司的朋友，就是在第一部往生了的那位龙司。他在龙司的身体当中发现了类似天花病毒的序列。环节第二本呢更加的复杂哈，他是从生物的角度解释了贞子病毒的一个基因的排列以及传播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贞子利用预知未来的能力，设计那位医生强暴了自己，并将自己的 DNA 和天花病毒进行一个融合，并产生新的病毒。他只需要做的就是让病毒以更高效的方式传播出去，然后静静地等待他们的突变。而且这个病毒呢，会攻击排出的卵子使其受精，从而呢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贞子。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关于贞子的设定，就是贞子的性别，它是雌雄同体。在书中呢，通过龙司的口哈来描述贞子，就是兼具力量与美的一个生命体的构造。那么在环界的世界当中呢，也就意味着重生的贞子可以利用自己雌雄同体的特性进行无限的自我繁殖，
自我繁衍，成为这个世界的新的主宰。到时这

这个叫环界的虚拟世界就会只有贞子这一种生物，或者说这一种编码。浅川的哥哥呢，也从浅川的手记当中发现了商机，他想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话剧、广播剧等等，通过各种类型传播出去。那贞子当时乐见其成了，因为病毒呢也不再担心繁衍的问题了。贞子以复活安藤满男的儿子作为条件，他只要求安藤满男做一件事，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公布出去。就在安藤满男带着复活的孩子绝望地坐在海边之后，他的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就是高山龙司。没错，就是在第一部已经去世的龙司。第二部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环界末日体验游呢也就到此结束了。通过虚拟设备呢，环界第三部的主人公阿星完全体验了清楚了环界计划崩坏的原因，就是由山村贞子引起的病毒灾难啊，确实非常的可怕。但是星却在想啊，这又关自己什么事呢？且不说这只是一堆程序，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而且呢在现实世界当中还有一个叫转移性癌症的病毒正在肆虐着这个自己真实生活的世界。但是星转念又一想，环界当中的灾难虽然影响不了现实的世界，但是环界正是基于现实世界进行的一个未来性的推演。难道贞子的病毒和现实的转移性癌症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吗？带着这个疑惑，阿星决定前往沙漠的更深处进行探索，也就是环界实验室的方向。然后阿星就因为过分的缺水而晕倒了。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是一个老头救了他，而更巧的是呢，这个老头就是环界计划的负责人。原来作为环界创世主的研究员一直在观察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可时间久了难免会产生一些膨胀的想法啊，他们设想能不能把环界里的生命带到现实中来呢？听起来天方夜谭哈，但其实呢，只要把环界的虚拟世界当中人类的 DNA 的基因编码复制到现实世界当中，再用现实世界的技术手段重新编码 DNA 的序列，不就能让环界世界里的人活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了吗？哎，好巧不巧，环界当中呢又有一个人濒死当中发出了求救信号，而这个人呢就是高山龙司。于是在这一时刻，第四面墙被打破了，虚拟和现实的生命发生了链接。老头提取了龙司的 DNA 编码，在现实当中人工合成了一个新的 DNA， 并移植到了一颗无核的受精卵当中，再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成功克隆出了高山龙司。但是他们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龙司呢已经感染了 Ring 病毒，就是贞子病毒。那么龙司的 DNA 当中呢自然就包含了病毒的一个碱基的排列，于是呢这个病毒来到了现实世界，变成了可怕的转移性癌症病毒。最神的部分来了，在龙司等待死神降临的前几天，他突然开始意识到这一切都非常的不对劲，不合常理。为什么病毒能够通过录像带进行传播呢？龙司聪明的大脑在濒死的压迫下疯狂地转动着，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不合常理的一切恰恰说明他很有可能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么哪里才能通往真实呢？录像带，所有的起源就是录像带。龙司果然在他的插口处发现了空间扭曲的现象，他深信那里就是通往真实世界的接口。于是他再一次打开录像带，并在录像带当中疯狂转动的骰子里发现了反复出现的数字，他将这些数字记录下来，并且解出了一个号码，通过手机拨了出去。于是这个电话通向了现实的世界，被当时环界计划的负责人给接了起来。再把画面转回到那个老头的身上，也就是环界计划的负责人，他说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阿星，并在阿星成年之后将阿星引到了这个实验室。他开始询问阿星，他说你不觉得龙司电话里的声音跟你很像吗？当一个虚拟世界的创造者收到那样的一个临死的心愿，而恰好最新的技术可以做到，他又怎么会无动于衷呢？
于是环界的负责人真的把这个生命

把它带到了现实世界当中，而这个携带的贞子病毒的龙丝，从病毒的发源者变成了唯一能够抵抗癌病毒的新人类。而现在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有一个，就是找到龙丝，把它的身体留在现实世界研究疫苗，同时把它的意识投射回到环界，这样的话呢，两个世界的病毒都能得到解决。 当然，一切的前提就是被克隆出来的龙丝自愿参加这个实验，于是从龙丝重生开始就一直在老头的监控之下。老头呢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间让他自己找到这里。终于在几个月前，龙丝开始研究转移性癌症的病毒。老头授意当年的研究员告诉龙丝沙漠中心的秘密，同时呢在沙漠外布置好了实验室，就是为了 让龙丝自己见证环界当中的来龙去脉。说到这里，老头呢就缓缓地抬起了头，望向了阿星。他说，现在你愿意拯救这两个世界吗？高山龙丝环界三部曲到这里就暂时推荐完了。其实环界有四部曲，当然很多人觉得最精彩的部分呢都在前三部，希望大家不要被他的一个 悬疑惊悚的外壳和标签给吓住了，而忘记它是一本非常优秀的科幻悬疑小说的事实。如果你是科幻爱好者的话呢，那么这部《环界》4星半推荐。我是刘彻，我们先稍事休息，听首歌。

0: 二战结束后，这种精神就从军队里消失了。
1: 那是传统军队，不是太空军。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一旦未死先降，三体人会怎么对待人类战俘？
0: 您很矛盾，泰勒先生。
1: 是吗？
0: 您对战争的结果持怀疑态度。
1: 我是为了避免战争失败，
0: 却坚信能。

0: 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1: 在刘慈欣先生的小说《三体》当中，有一个让人意难平的人物叫张北海，也是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出现的一个人物。他是大刘在整部《三体》小说当中刻画的最复杂、最深刻的一个人物。他有非常深刻的思想、远大的目光和果断的行动，以至于在数次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候，都能够做出最理性、最客观、当下最正确的那个判断。由于原生家庭的教育，他心中始终装载着人类文明，所以他可以为此去披荆斩棘，勇毅无前。在知道三体人入侵成为事实的那一刻起，地球文明就已经步入宇宙时代了，原先地球的那些规则也不再适用。和常怀人性之爱的诚心来说，不管是视角还是格局，张北海都显得更加的深邃和辽阔一些，所以他也是整部三体书当中最令人心痛的一个人物。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一起来听三体动画的张北海主题曲《夜航星》。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国家防检救灾委对广东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1亿元支持广东台风灾害应急恢复；我市全力防御台风红霞，累计安全转移群众78263人。河源1到5月签约超1元制造业项目73个，产业招商为绿色崛起蓄势赋能。紫金金昌村西瓜凤梨喜丰收，产业兴农结硕果。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河源台编辑报道。受台风红霞北上环流影响，我市出现持续性强风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连日来，全市上下闻令而动，联防联控，从严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累计安全转移群众78263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7月25号19时至26号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107.9毫米，超80%区域雨量超过50毫米。紫金南岭录得全市最大降雨量382.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2.0毫米。水情方面，全市大中型水库均未超汛限，新丰江、枫树坝两大水库24小时满负荷泄流腾出库容，仅个别河段小幅超过警戒水位，整体江河水库运行平稳可控。面对严峻灾情，我市逐级升级应急响应。7月24号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25号提升为3级，26号升级为防汛2级应急响应。龙川、紫金、连平、东源4地同步启动2级应急响应，全域进入高强度防御状态。我市组建7个督导工作组，驻点各县区督导。省市应急救援力量前置待命，全省消防救援队伍135人驰援我市支援抢险。全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落实应转尽转、早转快转原则，累计安全转移群众78263人，其中龙川29078人，紫金23106人，连平9646人，东源7753人，和平6568人， 原城1283人，江东新区829人，最大限度规避灾害风险。各地各部门全员在岗联动作战，扎实开展隐患排查与险情处置。自然资源部门出动巡查1.6万余人次，排查地质灾害隐患近万次，因地灾转移群众1.4万多人。交通公路部门巡查道路2.8万公里，排查整改隐患60处，城管系统处置倒伏树木断枝240多处，疏通排水点位51处。另外，全市从严落实刚性管控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市915所学校、316家校外培训机构全面停课，28家景区临时关停，所有临水临山民宿、户外游乐项目暂停运营，741艘渔船全部回港，1482名渔民全员上岸避险。公安、水务、住建、林业、海事、供电等多部门各司其职，严控工地、危房、河道、山林、道路交通等高风险点位，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据统计，各县区共出动31767人次，排查各类风险隐患14747处，发现存在安全隐患640个，均已整改或落实临时处置措施。本台报道。25号，第26届广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东源收官，来自全省的764支队伍、1528名青少年科创爱好者齐聚东源，在专业赛场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科技之力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的创新活力。省科协党组成员华旭初、副市长黄春磊出席活动。本届大赛聚焦青少年科创能力全方位培养，创新设置智慧城市、机器人绘画、道路工程、楚汉争霸、重装机兵、 AI 智慧仓储等6大赛项，覆盖智能创作、工程搭建、人工智能实操等多个前沿领域。各赛项细分高中、初中、小学3个组别，适配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认知水平与实践能力，实现分层培养、精准赋能，是一场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参与度高的省级青少年科创盛会。经过激烈比拼，比赛决出各组别赛项奖项，与会领导共同为获得各组别赛项1等奖队伍颁奖。作为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广的青少年科技品牌赛事，这是该赛事创办以来首次落地县级城市，不仅为县域青少年搭建了对标全省的科创竞技平台，有效推动优质科创教育资源下沉基层，更以赛事聚人气、促发展，擦亮东源科创教育与生态文旅名片。东源台报道。2026年是百千万工程向5年显著变化目标迈进的关键之年。今年以来，河源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在锻造长板、扩大体量、深挖潜能上持续发力，全力推动产业向新、向质、向绿跃升，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落户源城区工业园的艺能者河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国产化计算机及 AI 服务的研发与制造的科技企业。在其无尘车间，技术人员正在开展设备安装与检测工作，一台台即将发往全国市场的计算机在这里完成最后的关键工序。艺能者河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魏征：
4: 我们艺能者呢，今年在1月份到6月份，平均的工业产值已经做到了1.2个亿附近。那预计今年受到这个整个电子元器件，包括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市场上涨，今年下半年平均可以做到1.5个亿左右的工业产值。预计今年的整体工业产值比去年会翻1倍左右。
0: 为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品牌影响力，艺能者电子科技锚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方向，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目前企业计划在未来三年将营收的10%用于技术攻关，着力突破国产化计算机及 AI 服务器的核心技术瓶颈。异能者和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魏征：
4: 和源对整个的这个招商引资和对于这个工厂的生产都是有很好的保障的，包括像给我们解决这个员工宿舍啊、物流的基础的这些调配啊，为我们企业解决了很多的这个实际困难的。预计的话，在2027年4月，我们会投入一条这个服务器的总装的生产线，用于生产这个越来越高需求的这种 AI 的服务器。
0: 企业生产开足马力的同时，和源产业招商也交出了亮眼答卷。一批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的制造业项目相继签约，为工业持续增长蓄势赋能。和源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5: 产业是支撑经济的重要方面，产业强，经济才能稳。今年1到5月份，全市签约超1亿元制造业项目73个，其中超5亿元项目9个，超10亿元项目3个，涵盖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等多个主导产业领域。
0: 项目引得来，更要留得住，发展好。当前，和源正抢抓环万绿湖湖泊虾绿色发展区建设战略机遇，全方位、全链条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各项惠企政策，在用地、用能、融资等要素保障上靠前发力，确保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建得快、发展好，不断以营商环境软实力夯实产业发展硬支撑，为绿色崛起迈向新台阶注入新动能。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作为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近年来紫金县百铺镇南昌村立足自身生态优势，积极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眼下，当地的西瓜、凤梨成熟上市，迎来了最佳采摘期。近日，记者来到百之源河源市紫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西瓜、凤梨种植基地，只见成片的凤梨植株郁郁葱葱，掩藏在叶丛间的西瓜、凤梨个个果形饱满，长势喜人。百之源河源市紫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龚书畅：
6: 西瓜、凤梨学名为凤梨台农22号，因其果形硕大，在

0: 凤梨加种中脱颖而出。我们这边凤梨是2024年9月种植的，经过2年的科学管护，整体长势非常好，现在开始成熟上市。这种水果果肉细腻多汁，甜度较高，比较受市场欢迎。
1: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南昌村于2023年冬季开始种植凤梨，试种成功后，种植规模已经从最初的7亩扩大到目前的15亩，今年再次迎来丰收，预估总产量近10万斤。百之园河源市紫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龚书畅：
0: 为抢先上市，现在我们每天6:30开始采摘，一天能采摘2万斤，主要是通过线上平台销往广州、深圳、惠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同时为提升农文旅融合发展质效，我们正充分利用这边的区位和生态优势，加快打造一个集观光采摘游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1: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2: 近年来，南昌村坚持把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作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通过引进优质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凤梨、茶叶等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当地连农带农的支柱产业。
1: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今年召开的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指出，要在市场导向中找准比较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产业，品种培育、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加快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跨越。为做精做优土特产文章，目前南昌村的茶产业规模约150亩，凤梨、沃柑、百香果种植面积达100多亩。紫金县百铺镇南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龚万祥：
3: 百铺镇南昌村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动力，接下来将继续加大特色农业产业扶持力度，不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提升农产品品质，打造特色品牌，同时协同各方力量，打通农产品外销渠道，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曾敏报道。
4: 联播快讯，
1: 下面是一组简讯。央视网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六月份当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昨天为期3天的2026广东优品展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落下帷幕。作为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启动专场，本届广东优品展现场成交额及意向订单成交额达87.62亿元。参展商满载诚意而来，采购商尽兴而归，现场供需对接火热。众多乐企更是尽显身手，擦亮品牌，为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打下良好基础。南方网消息，今天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金融运行形势。记者从发布会获悉，六月末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4.2万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快于上年同期，上半年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8万亿元，同比多增1799亿元。六月末，广东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各项存款余额40.5万亿元，同比增长7.4%。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广东实体经济发展当中的资金需求。受台风红霞影响，原定于7月25号19:30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及常规赛最后一轮的10场比赛延期至8月1号19:30举行。延期决定公布后，组委会同步推出了细致周到的票务安排。 已购票的球迷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少量的退票今天08点重新上架预约并摇号抽签。遂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届时遂深城际铁路将实现全线贯通，串联广深两座机场，从白云机场到深圳机场最快不超过100分钟，琶洲到深圳机场最快约1小时，加速构建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为区域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遂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全长48.2公里，新设中洛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开通后将与已开通的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串联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中心广州知识城、增城开发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重要片区，加速构建广州东部纵向轨道交通骨干通道。此外，东莞西联络线也将同时开通，连接遂深城际与广遂城际铁路，进一步织密珠三角城际铁路网络。珠三角公司建设管理部副部长杨昭君：
4: 目前我们整个线路的话应该是完成了前期的建设和验收任务，正在等待国家铁路局下发这个运输资质，最后确定这个开通时间。
1: 事成当天，记者从竹料站搭乘城际大站快车列车，约15分钟并到达了镇龙站。遂深城际铁路将会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新线开通后将新增2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进一步加强空铁联运。同时，广东城际管辖线路将全面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无需对号入座，刷码即进，让大湾区市民跨城出行更便捷。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5: 我们将会增加一条是深圳机场到琶洲的一个大站快车交路，另外一条是深圳机场到肇庆的一个大站快车的一个交路，实现我们其他的城市与深圳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连通。从深圳机场到琶洲的话，主要的一个大站快车一个停靠点包含了我们的一个琶洲站、广州莲花山、虎门北、长安以及我们的一个深圳机场。
1: 广东台报道。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85%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岭南第一景越王井。
1: 古者穿地取水，以平引急，谓之为井。在河源，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井有52处，多掘建于明清时期，而有文字记载最早也最著名的古井，当属被誉为岭南第一景的越王井。越王井位于龙川驼城镇中山街光孝寺内，相传为南越王赵佗所挖掘，至今已有2000余年。井为砖石结构，深40米，井口开有一直径0.6米的圆形口，台面六角形，以4块石板平铺而成。井堂用3层红色方石叠砌，结构结实美观。在古代，有市必有井，井养民有常，润泽一方。率秦军南下的赵佗，当年在驼城掘井而居，养兵蓄锐，最终称雄封王，为古邑龙川留下千年佳话，给养后人。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察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